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么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是啊是啊是啊。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3: 小闹，你能不能走快点啊？前面那家新开的奶茶店，我闺蜜早上刚去过，说他们家葡萄冰沙里的果肉多到能当饭吃，你再磨蹭下去，说不定连最后一杯都没了。
14: 大姐，你慢点儿，你看这街上电动车跟窜天猴似的，行人又多，万一你撞着别人或者别人撞着你，咱俩今天都别想喝奶茶了，直接去医院挂号吧。
13: 哎呀，我看着路呢，你就是典型的安全焦虑症。我们年轻人反应多快呀，稍微注意点就没事了。你看前面那个路口信号灯都开始闪绿灯提示了，我们赶快走，说不定能赶上个靠窗的位置，边喝冰沙边看街景。
14: 等等，你别着急迈脚，你往左边看，那辆黑色的轿车车速快得很，而且一点减速的迹象都没有。虽然说现在是行人绿灯，但咱们再等等，等它开过去再走，安全第一。
13: 哎呀，没事儿的，斑马线本来就是行人的特权道，它敢不让行吗？你看旁边那辆白色的 SUV 都已经停下来等我们了，就那辆黑车，估计是司机没注意看绿灯，等他看到我们在过马路肯定会刹车的。哎，我先往前挪两步给他提个醒。
14: 小心！
13: 我的天啊，他怎么真的不减速啊？
15: 走路不长眼睛，没看到车过来了吗？不会等车
13: 他还有理了？他凭什么说我呀？我明明走的是斑马线还是绿灯，他刚才不仅没减速还开得那么快，这就是违规。我要是反应慢一点，现在都躺在地上了，他居然还反过来指责我。
14: 所以说啊，不管是行人还是司机，都得把交通规则刻进脑子里。咱们行人过马路，就算是绿灯，也得左右多看几眼，确认没有危险了再走，不能掉以轻心。那些司机更得记住，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线，不是他们随便飙车的地方。
1: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生命的敬畏；车轮下的每一份等待，都是对规则的践行。交通文明不仅是城市文明的重要底色，更是守护每一位出行者平安的坚固防线。愿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将礼让二字融入出行的每一步每一公里，让斑马线真正成为安全线、文明线，让车让人、人守规的良好风尚蔚然成风。

0: 共同构建安全、有序、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平安与温暖。
1: 周末该怎么过？躺平追剧还是出门嗨？
2: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当然是收听1043周末派，一键承包双倍快乐。
1: 没错，超燃歌单，爆笑脱口秀，全是你的快乐解药。
2: 别犹豫，此刻打开广播，和我们一起解锁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1043周末派，上午10点已就位，就差你啦。
0: 北京时间10点06分，欢迎大家锁定1043周末派，各位上午好，我是小西。今天是6月7号，是周日，也是高考的第一天啊。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依旧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深圳整体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5到30度，西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的阵风在8级，相对湿度75%到95%。然后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但是呢受到雷阵雨的影响啊，空气的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的体感依然是比较闷热的。目前呢，深圳周边的降雨云团活跃，晾晒条件不佳哈，也提醒大家注意不要长时间的户外晾晒了。周末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就不太适合晾晒，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哈，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那我们深圳呢，一共是设有85个考点，8.3万名考生奔赴考场，考生和考点规模都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其实在今天早上的7点多呢，在深圳的多个考点就可以看到啊，现场花式应援的氛围已经拉满。不少老师家长来到现场为考生们打气加油，祝愿他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然后呢，像今天早上在深圳艺术学校呢，考生们是齐聚校园，整装待发，准备奔赴考点。然后像学校还很有心，特别安排了车牌，包含985、211的送考车辆哈，祝愿同学们金榜题名。而且呢，送考的大巴车上也张贴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标语，满载祝福。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深圳的交警部门哈，还特意配备了车牌号为985的铁旗开道护航，用特别的方式为学子们送上美好的祝福。那深圳中学的考点外也是温情满满哈，不少送考的家长身穿旗袍或者红衣服，手举向日葵，为考生们讨一个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好彩头啊。那其实呢，在高考期间呢，我们深圳交警部门也是严阵以待，开启护考模式。深圳交警精心规划送考路线，为集中送考的车辆提供一个交通引导的服务。而且呢，在考场周边通过临时交通管制、开辟护考绿色通道等方式，确保考生车辆和应急救护车辆可以优先通行。考生门口呢，交警部门还调配了车牌号为985的摩托和警车，为考生鼓劲加油。那其实呢，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也祝愿所有的考生轻装上阵，稳住心态，考的都会，会的都对，不畏考验，不留遗憾。愿你沉着落笔，一举夺魁，未来可期，你只管去闯。高考第一天哈，说到高考，大家能回忆到怎样的一些记忆呢？你们当年高考第一天的场景你还记得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周末派，我是小西。在昨天上午的10点左右呢，深圳的近海区域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啊，上空突现水龙卷。那不少市民也是在周边的高楼目击了全过程，现场的画面被网友拍摄，并且是上传了社交平台。从现实的实拍图片当中可以看见呢，厚重的积雨云层低垂，然后呢有一条云柱从乌云的这个底部哈垂直的向下延伸，那巨型的旋风柱在雨雾当中就显得格外醒目，就很像我们看的电视剧当中那种风卷起来龙卷风的形状哈。那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呢，6月6号上午，深圳自西向东出现强降雨，并且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那在10点前后啊，有市民报告深圳湾水域出现水龙卷。水龙卷呢，又俗称龙吸水，是发生。

生在水面上的龙卷风，多发生在海面或者湖面上空，具有很大的吸吮作用，可以将水吸离水面，形成水柱，甚至与云相接。那其实之前呢，在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啊，也出现过水龙卷的身影。比如说2025年的10月12号下午近一点，有香港市民就在南丫岛的东南面拍到过水龙卷。同样在2025年的8月，佛山顺德也是出现过水龙卷。在2025年的6月份，在东莞的虎门大桥南侧，广州的南沙龙穴岛东侧都出现过水龙卷的现象哈。那对此呢，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也表示呢，水龙卷的风速虽然说较一般陆地上的龙卷风来说风速是比较低的，但是依然有破坏力，如果见到水龙卷应立即到有遮掩的地方暂避。对此呢，广东省气象服务中心也曾发出提示，别看有些水龙卷它的尺度不大哈，但是威力巨大，它不仅可以破坏船只，还会夺去生命，所以看见它赶快跑就对了。那关于龙卷风的一些知识点哈，我们下面也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就是龙吸水是真实存在的，刚刚所说的昨天出现的那种画面哈，其实就是龙吸水，又称水龙卷，是一种出现在水面上空的龙卷风。它的上端呢是与雷雨云相接，下端延伸到水面，形成了一种水天相接的震撼景象。还有人说那龙卷风能让天空下雨，青蛙雨是真的吗？雨青蛙雨哈，这个也是真实的。因为呢，水龙卷在发生的时候呢，强大的吸力啊，可能真的会把水里的鱼、青蛙等等这种动物卷入，然后呢，通过强风携带降落到其他地方。下一个就是水龙卷，龙卷风能带人旅行是真的吗？这也是真的哈。曾经呢，有人就被卷入龙卷风，后面在几百米或者几公里外发现的记载。但这种呢，被风卷着跑是非常恐怖的，人呢会遭遇眩晕、窒息、失温、外伤，甚至撕裂哈，存活概率很低。那么我们遇到龙卷风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如果你在家的话，务必远离门窗和房屋的外围墙壁，躲到与龙卷风方向相反的墙壁或小房间的里面抱头蹲下，地下室是躲避龙卷风最安全的地方。第二就是如果说在电杆倒拉或者房屋倒塌的紧急情况下哈，也应该及时的切断电源，以防止电击人体或者引起火灾。第三，如果说在野外遇到龙卷风的时候啊，要就近寻找低洼地浮于地面，然后呢要远离大树啊、电杆，以免被砸、被压或者触电。如果说您是乘坐汽车外出遇到龙卷风，也应开车向相反的方向躲避，或者立即离开汽车到低洼地进行躲避。遇到这种极端天气哈，我们市民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好，今天是周日哈，各位车友，如果说您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的情况。全天气温是27到32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75%到95%。在今天白天啊，最高气温呢是30度左右嘛，高温天气是有所缓解的，但是呢，因为有这个降雨的影响，深圳的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体感依然是比较闷热的哈，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目前呢，深圳周边的降雨云团也是比较活跃的，晾晒条件不佳，大家注意哈，不要长时间的在户外晾晒了。到了这种天气哈，龙舟水季节呢，确实降雨天会让大家觉得有点烦躁哈。持续性的降雨、局地性阵雨、阳光阵雨相伴等等，可能都会有一种让你觉得非常闷热不适的感觉哈。所以呢，也请大家外出前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同时行车路上要注意安全。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3: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4: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5: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6: 没戏没戏没戏。
4: 大哥，我怕。
3: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6: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3: 好戏马上开场。
7: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8: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7: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8: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7: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9: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7: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9: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7: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9: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7: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8: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7: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书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8: 塔印书香远，泉润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7: 塔是凤凰塔，泉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 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9: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7: 夕晖漫染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9: 先祖文应麟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7: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9: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7: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9: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7: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

0: 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3: 来嘞。
0: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5: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4: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5: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4: 和我们一起嗨翻周末。
6: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欢迎大家锁定1043周末派。各位上午好，我是小西。刚有说到哈，在上一趴当中有分享，最近这个天气啊是持续的炎热，而且呢我们深圳的这个炎热天气呢，通常夏天的时候又会伴有降雨，整体就感觉非常的闷热哈，因为你出的汗它不能及时的干，然后闷在你的身上，就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那这个时候呢，有一种网红神器在夏天特别的火哈，它叫做网红冷感喷雾，它只要刷的往衣服上一喷，瞬间呢就会袭来一股清凉，有人称它为夏日的续命神器。但是呢需要注意哈，如果说你没有使用好这些冷感喷雾，它不仅不会帮你续命，很有可能还要命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冷感喷雾为什么会让你感到凉快。冷感喷雾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之外呢，还有像 LPG、 乙醇、薄荷脑、香精以及甘油。那刚刚所说这个 LPG 呢，就是指被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它的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沸点是非常低的，在按下喷雾按钮时可以起到助推进剂的一个作用哈，所以呢在高压罐内啊，将乙醇以及水等各种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并且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来达到一种快速降温的效果。而乙醇我们都知道它具有挥发性嘛，能迅速的气化蒸发，带走你皮肤表面的热量。那成分当中的薄荷脑就起到了骗你降温的作用哈。薄荷脑呢能够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温度感受器，让皮肤产生错觉，从而让温度感受器中的冷觉感受它向大脑发出很凉快的一种信号，但实际上你的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那么这个原理就和我们吃那种薄荷糖和感觉吃完这个薄荷糖之后连呼吸都很凉，它是一个道理哈，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也就是说呢，它的原理就是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加以感官错觉的一种配合之下，冷感喷雾就达到了让你感到凉快的目的。那其实呢冷感喷雾解暑好用这个不假哈，但是呢我们得按说明正确的去使用，稍有不慎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首先就是它的成分，刚刚有说冷感喷雾当中的乙醇、丙烷或者丁烷都是易燃气体，它与空气混合之后呢，如果说遇到热源和明火是有燃烧爆炸的危险的。那如果说在密闭的空间里喷完了喷雾立即使用打火机，后果不堪设想。另外呢，市面上的冷感喷雾大多数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果你持续的

肉酱造成冻伤。那如果说你喷在了眼周或者伤口附近，喷雾很有可能会刺激到眼周和眼睛的黏膜，让你的皮肤受损或者眼睛充血感染。怎么使用呢？这个冷感喷雾的安全使用指南哈，首先是避免直接喷皮肤，建议呢喷洒在衣物上，减少刺激。第二就是一定要远离火源和高温环境，防止易燃易炸。第三，不要在车内或者密闭空间大量的喷洒，以防气体骤集引发危险。第四就是敏感人群哈，要谨慎使用，使用前可以在你的手臂小范围的测试先。然后最后就是要购买正规的品牌产品哈，避免使用三无劣质喷雾。那如果说想解暑呢，也可以试试以下的组合拳：出门前喷上冷感喷雾应急，搭配防晒衣、冰袖物理防晒，再带一个小风扇，加速散热哈。散热，然后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你就去阴凉的地方给自己的身体补充水分，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那如果说你是长时间户外活动，冰毛巾啊，还有降温贴，这些物理外挂会比喷雾更加的靠谱。所以呢，冷感喷雾虽好哈，但是要远离火源和高温环境，要注意安全，避免皮肤直接的被喷。好，夏天到了，你的解暑小妙招又是什么呢？夏天到了哈，有哪些东西你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荣媒来进行留言。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周末派，我是小西。关注一条路况，在10:43南平快速西行福龙立交路段有施工占据了右侧车道哈，也请后方的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就在刚刚，南平快速西行福龙立交路段啊，目前是有施工占据了右侧的车道，也提醒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提前的注意避让。同时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最近呢有一个新晋的打卡地非常的火哈，我也一直很想去但还没去成，就是我们的企鹅岛。这前段时间也是有这个企鹅岛的开放日，也不知道我们的市民朋友有没有先去体验啊。那像我们深圳看海拍照打卡又添加了神仙新地标，而且这里目前是不用预约不用门票，坐落前海大铲湾的腾讯企鹅岛早已悄悄成我们深圳人的新海景公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告别了市区拥挤的高楼大厦还有千篇一律的网红景点，这座靠海而生的岛把治愈海景极简高级的网红建筑满满的科技氛围感全部都融在一起。这里呢有低矮错落的楼宇，面朝大海的步道，氛围感拉满的落日景致，可以说随手一拍哈，都是大片，妥妥的都市逃离休闲散心的绝佳去处啊。那么很多人说，那这里是不是一个封闭的园区哈，只有在里面工作的人才能进去呢？答案是 no no no 哈。那企鹅岛呢，从它规划开始啊，就以城市街坊为设计理念，只有办公楼、公寓这些内部区域我们是不能进去的，但是呢像园区的滨海步道啊、中心公园的休闲绿地，这些公共场地全部都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呢我们随时都能登岛去逛海散步拍照，解锁深圳的专属浪漫。整座企鹅岛呢占地约80.9万平米，总建筑面积超过了300万平米，它是自南向北划分为五大街区，目前建设进度约30%，核心打卡区域也已经成熟开放，海景颜值科技治愈感一站式直接拉满。那其实呢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哈猛猛的开始迅速打卡出片了，也给大家分享一些攻略哈。首先呢就是腾云中心氛围感满分的三朵云，这个其实也就是从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或者说无人机飞就可以看得出哈，它也是企鹅岛最出圈的标志性建筑，它是由知名的设计师马岩松操刀设计，三座相互连通的环形云楼，它是非常的灵动也非常的别致，彻底的打破我们以为的那种写字楼只能方方正正的刻板的形象哈。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它整栋建筑也是采用了全底层架空设计，轻盈通透，远远的看去啊如同悬浮在草坪与海风之上，氛围感十足，尤其是遇到像今天这样的阴雨天气哈，低空云雾环绕楼宇，完美的诠释了腾云的诗意意境，治愈又高级。打卡点推荐哈，建筑外围的草坪还有架空通廊以及周边的休闲绿地，自由穿行拍照，日落时分呢可以逆光的拍摄建筑物的轮廓哈，出片率直接拉满。下一个分享的是企鹅公寓哈，它可以说是海边独特的梯田。谁可以想到呢，海边居然可以长出高颜值的梯田建筑哈。那这个05街区的企鹅公寓呢也是由著名的事务所进行设计的，它有11栋楼宇，高低错落，互不对齐，白墙蓝玻璃的配色干净清爽，然后呢再搭配层层后退的楼顶设计，所以这种设计是就非常的少见哈，它的层次感直接给你拉满。那
如果说从前海石公园沿江高速远眺的话，整片公寓的建筑群就像是海边的天然梯田，清新独特。即便你在外围打卡，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份滨海浪漫。下一个呢，就是前海石公园，我们都不会陌生哈。这个是前海石公园大铲湾段，那这里呢是一个非常稀缺静谧的观海步道。这里也是企鹅岛最宝藏、最治愈的区域。整片东侧沿海岸线呢，它是铺设了超长的骑行道，还有塑胶跑道，还有多处临海的观景台，是前海片区难得的安静看海宝地。不同于深圳热门海滩的人潮拥挤，这里呢是清静又舒适，吹着海风散步，静坐发呆，沿海骑行，或者是看着海浪拍岸，落日沉海，惬意十足。还有一些就是园区的公共区域了。那整座企鹅岛可以说是藏满了细节满满的智慧绿色设计啊。园区的公共道路全域开放，穿梭园区的自动驾驶小巴，还有全天候自主巡检的智能巡逻机器人，科技感直接给你拉满。除此之外呢，园区沿街的商业街也是配套非常的齐全，有各式的餐饮店铺，丰富多样，不用自带干粮，逛累了你就随时可以打卡美食，轻松的实现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具体怎么去哈，也给大家来一个交通指引。如果坐地铁的话，可以搭乘5号线到宝华站 B1 口，11号线宝安站 C1 口，1号线宝体站 C 口。出站之后呢，要换乘公交车就可以直接到达。那公交的话是 M157、M432 还有18等多条公交线路可以直达园区周边。然后如果说未来便捷通行的话，会有一个在建地铁15号线，那这个以后就直达园区门口了，后续大家的出行也会更加便利。如果说您是直接开车去的话，就直接导航企鹅岛哈，在宝安区西乡街道大铲湾码头东侧，直接导航企鹅岛就可以去了。好，今天是6月7号哈，也是高考的第一天。那也提醒各位车友，如果说您开车经过了学校路段哈，一定要注意不要鸣笛，要给我们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同时呢，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毕业的时候，我妈妈想让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喜欢在阳光下待着，运动可能就是和我生命息息相关的存在，或者说是户外。对于户外，我一直有一种莫名的热情，享受那种和大自然的博弈，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亲密接触。运动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看到生活里除了柴米油盐，还有那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即使同样一个公园，上下班路过的感觉，和你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滑板滑过的感觉可能完全不同。真正投入进去的时候，甚至都注意不到身边的其他人，那种喜悦和成就感会让你对环境和世界有一个重新的定义。运动的激烈，身体的控制，或者说是运动技巧的掌握，是一个动感刺激的过程，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在享受运动之后的放松和安宁。这是你和这个世界之间两种不同的对话方式。当然也有痛的时候，看着自己的队友掉下了8米的悬崖，也曾经和狼群擦肩而过，但是经历了更多的伤痛以后，你也学会了珍惜眼前的一切。从小我的愿望一直是让这个世界因为我变得美好一点，我想要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某项运动，健康安全的入门，找到更适合的生活方式，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变得更自信，走进自然里，走到阳光下，去和世界对话。
2: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3: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4: 哎，你这人怎么走路的？没看见车过来吗？差点撞着我。
2: 我？是你开太快了吧？这是小区主路，你看你，把我放这儿的花都压死了。
4: 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几朵破花吗？哎呀，我着急去接我妈，晚了就要堵车了。再说这路这么宽，我开快点怎么了嘛？
2: 宽就能开快车了？刚才要是小孩突然跑出来，你刹得住吗？上周三栋的阿姨才被超速的车蹭到胳膊。
4: 那是她自己不看路，我开车技术啊好得很，肯定能躲开，你就是没事儿找事儿。
2: 技术好也不能拿安全当赌注啊。你看这小区到处都是老人散步，小孩玩闹，还有宠物乱跑，高速开车就是隐形飞弹。
4: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跟我讲大道理。我从地库到大门就几百米，开快点1分钟的事儿，哪那么多意外呀？
2: 意外就是这么来的。上个月我亲眼看见有车主开太快，把邻居家的猫吓得撞翻了花盆，碎片差点砸到晒太阳的老人。
4: 那是猫不懂事，跟我开车有什么关系啊？哎呀，我赶时间，别耽误我。
2: 你不能再开快了。刚才你经过儿童游乐区的时候，我就听见你引擎声特别响，好多小孩都吓得往滑梯后面躲。
4: 躲一下怎么了？小孩子反应快得很，我上次在这儿开60码都没事儿，你就是小题大做。
2: 60码？这是小区，不是高速。你知道60码的速度刹车距离要多少吗？至少10几米。万一有老人突然过马路，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4: 我眼神好得很，老远就能看见人。再说小区里能有什么事儿啊？真是杞人忧天。
2: 你这人说话怎么不讲道理啊？你有没有公德心？机动车高速行驶的快捷，从来都不该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那些嬉戏的孩童、散步的老人、归家的邻里都值得被温柔以待。规范行车速度，看似是对驾驶行为的约束，实则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责任的践行。唯有将慢一点、让一步的理念融入每一次转动方向盘的瞬间，把安全意识根植于每一段短途行程，才能让小区的道路真正成为放心路，让家园的道路溢满温情与安宁，守护小区安全。从拒绝高速行驶开始，这是每一位车主的责任，更是共建美好家园的应有之义。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彩。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周末派，我是小西。今天是6月7号，是高考的第一天啊，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5到30度，西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8级，相对湿度75%到95%。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刚有说到是32度左右哈，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但是呢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体感依旧闷热。然后目前全市的普遍气温是在29到30度，天气不稳定，户外的湿度依旧是比较大的，体感闷热。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中午前后要出行，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温度虽然说没有很高哈，像上周最高温度都有飙到35度以上，没有那么高，但因为有这个降雨的影响呢，体感是非常闷热的，就体感温度很高。所以也提醒大家不要在户外时间待太长，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深圳机场方面的消息哈。目前呢，我们深圳机场快线啊实行了一票通，大家的出行会更加方便。很多旅客呢在下了飞机之后呢都想，哎呀，下了飞机又凌晨这么晚了哈，要怎么回去呢？那最近呢，深圳机场快线多维度升级，从站点指引、线上查询到票务规则全面优化，整体是覆盖了宝安、南山、龙华、福田、龙岗、坪山等核心区。首班晨曦车它是凌晨4:10发车，末班呢会跟随着航班的动态进行调整，让深夜有归途，凌晨有启程。那如果说您还不熟悉乘车路线哈，码住这个方法哈，告诉大家如何乘车不迷路。具体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滨海保安发的一个推文，叫做首班车凌晨4点，在6月5号发的推文里面会有一个详细的视频哈，告诉大家这个乘车线路如何去找。那此外呢，深圳巴士集团也是针对乘客提出的建议，从信息公示升级、地图数据对接，还有信息发布机制完善等多个方面，对深圳机场快线进行了升级。首先是深圳巴士集团在17号门的售票处增设了2块智能屏，一块清晰的展示线路走向图与站点分布，另外一块呢就会实时的更新发车时刻与购票二维码，配合高德地图、腾讯地图等常用工具，乘客呢可以提前的规划线路。在候车区域的栏杆上啊，也是新增了路线名称标志，乘车点位也会更加的清晰。深圳巴士集团对接高德、腾讯，完成了 T302线、T308线、T314线等线路的收录与实时更新。旅客呢可以通过深圳巴士集团微信公众号、深圳机场快线微信公众号、车来了微信小程序以及24小时的热线0755-2345-9684来查询班次的动态啊。那从2026年的5月21号开始呢，深圳机场快线也是实行了一票制，取消了分段收费和补差价。深圳巴士集团深圳巴士的一个售票微信小程序上也是同步进行了更新，那线路名称与现场的标识保持一致，车次还有票价、站点、发车时间都会在购票的页面上进行显示。同时也是增加了像发车时间点的选择，乘客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车次时间。升级之后啊，机场快线也会更加的便捷，所以以后大家晚归哈，哪怕你的车是凌晨才到，也不用担心哈，会有机场快线把你送到你的区域。好，今天是周日哈，各位车友呢在出行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周末派，各位好，我是小西。再来关注一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吃荔枝的一个时节哈，那我们深圳的荔枝季也是正式开启了。那最近呢有一些活动，环西丽湖绿道的一大波免费荔枝主题活动上新，有骑行、绘画、创意手作等等哈，把荔枝的意象玩出新花样，也跟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哈。首先就是骑进荔枝林，那这一次有一个骑行活动，它没有关卡，零负担，在慢悠悠的骑行过程当中，沉浸式的看荔枝、闻荔枝、听荔枝、拍荔枝，把整片荔枝林的夏天装进你的心里。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13号9:30至12点，活动地点呢在白芒踏印驿站，然后年龄限制是8岁以上哈。下一个就是一粒入夏团扇压花，那在团扇上呢，你可以去绘制一下荔枝的图案，还有成品的，看起来国风就非常的满哈，带来一整个夏天的清凉。它的活动也是在6月13号，就是在一个，你可以理解成在一个扇子上哈，然后呢去画非常漂亮的荔枝的图案，还可以写一些文字。它年龄要求是要10岁以上哈，然后呢是在横塘垂涧驿站，然后时间是6月13号的10:30至11:30。下一个呢就捏个荔枝立马可爱，这个荔也是谐音梗哈。古人说荔枝呢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但是呢我们可以用粘土把这份夏天的甜蜜永远留住哈。他年龄要求是在6岁以上，然后呢时间也是在6月13号的10:45至12点，在汶山叠水驿站。还有一个就是荔枝手绘团扇活动哈，它会以空白的团扇为画布，然后呢以至国风的一些图案啊和荔枝的图案，颜值与清凉都在线，地点是6月14号哈，然后年龄限制是7岁以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像荔枝染非遗手作，可以体验一些岭南的特色草木染，用荔枝皮竹染方巾，然后呢晕染出独一无二的自然色彩，年龄要求是4岁以上啊。活动时间是6月20号的14点至15:30。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集章打卡迎好礼的活动，在环西丽湖绿道的5大驿站可以领取集章打卡地图，参加活动并进行社交传播就可以进行盖章，更有机会赢取小礼品。月度累计收集3个印章加社交传播可以获得钥匙扣，然后如果说是4个印章加社交传播可以获得手机支架，5个印章加社交传播可以获得帆布包，6个印章加社交传播可以获得渔夫的渔帽哈，渔夫帽。刚刚所说这些活动，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创新南山的微信公众号哈。然后它是在昨天发的推文，全部免费，5场活动首卖无，然后呢里面会有详细的报名的方法，这个其实很适合亲子活动哈。如果说想要周末带着小朋友去感受一下这一些手作，自己亲手做一些东西又是跟荔枝相关的，就可以去报名体验一下啦。好，各位车友呢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路况分享，同时也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哈，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车距。

0: 业的时候，我妈妈想让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1: 我喜欢在阳光下待着，运动可能就是和我生命息息相关的存在，或者说是户外。对于户外，我一直有一种莫名的热情，享受那种和大自然的博弈，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亲密接触。运动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看到生活里除了柴米油盐，还有那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即使同样一个公园，上下班路过的感觉，和你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滑板滑过的感觉可能完全不同。真正投入进去的时候，甚至都注意不到身边的其他人，那种喜悦和成就感会让你对环境和世界有一个重新的定义。运动的激烈，身体的控制，或者说是运动技巧的掌握，是一个动感刺激的过程，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在享受运动之后的放松和安宁。这是你和这个世界之间两种不同的对话方式。当然也有痛的时候，看着自己的队友掉下了8米的悬崖，也曾经和狼群擦肩而过，但是经历了更多的伤痛以后，你也学会了珍惜，珍惜眼前的一切。从小我的愿望一直是让这个世界因为我变得美好一点，我想要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某项运动，健康安全的入门，找到更适合的生活方式，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变得更自信，走进自然里，走到阳光下，去和世界对话。
2: 好，各位车友呢，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3: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轩，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3: Welcome to Cyber City，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科创小剧场。
7: 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8: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7: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9: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8: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7: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9: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7: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8: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10: 成功了 ！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8: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11: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9: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7: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12: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7: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12: 这2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 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6: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13: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6: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14: 周末了，给耳朵放个假，欢迎来到1043周末派。这里没有 KPI， 没有闹钟轰炸，只有本摸鱼大师为您准备的快乐特调。1043周末派。
15: 北京时间11: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周末派，我是小西。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在5分钟之前呢，北环大道西行黄岗立交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右侧的第二条车道，请途经的车友要注意避让。在5分钟之前，北环大道西行黄岗立交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右侧的第二条车道，也请各位途经的车友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同时大家在出行路上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路况分享的。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目前全市的气温普遍在30到31度，但是呢户外的空气湿度较大，普遍在70%以上，体感是比较闷热的，各位考生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了。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纯棉、麻质或者吸汗速干的浅色衣服哈。目前呢，深圳周边的降雨云团依旧是比较活跃的，晾晒条件不佳，也再次提醒大家哈，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晾晒，随时都可能会下雨。今天深圳整体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5到30度，西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的阵风在8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天气呢是比较闷热的哈，也再次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周末派，我是小西。最近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哈，可能大家会刷到这样的视频，就是教你如何辨别一个人他是你的真朋友还是假朋友哈。然后呢，有一些博主呢可能会教你各种方法去辨别他的哪一些行为啊，可能他在掩藏他不希望你过得好，诸如此类的一些情况哈。那前段时间其实深圳卫健委呢有发一篇推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标题是七个信号表明你们可能不是真朋友哈。我们下面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篇推文。也许呢，你们的友谊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总觉得，哎，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有一些不太对劲哈。来看看他是不是一个假朋友呢？他可能是假朋友的七个迹象。第一个就是高度的表面性与条件性，互动几乎完全围绕着有用展开。当你拥有资源、人脉、信息、金钱、好情绪等等，当你拥有这些资源的时候，他热情似火，但是当你遭遇挫折，他会突然间变得很忙。他对你的标签首先是资源，其次才是朋友。第二就是单向的能量索取哈，典型表现就是他永远是对话的主角，不停地倾诉自己的烦恼、成就、计划，但是当你去分享自己的生活时，他会表现出明显的敷衍、打断或者迅速将话题拉回自己身上啊。第三，区别对待，他会根据在场的人不同而区别对待你。与你独处时，哎，对你很好，但在其他人面前却对你很冷淡。私下里呢，常说喜欢你，但是在公共场合却和你保持距离。第四，隐蔽的竞争性与嫉妒。他看上去呢是在恭喜你升职、获奖、恋爱，但是在话语当中啊，总会带着微妙的酸味或者但是。他会下意识地和你进行比较，对你的成功感到焦虑，甚至暗中贬低你的成就。比如说你说，哎，我升职了，哦，嗯，挺好的，不过听说那可不是什么好岗位哈。比如说啊，我结婚了，哦，挺好的，但婚姻吞争哈，就诸如此类哈，可能他会说的一些话让你觉得不太好听。下一个就是在你们意见不合的时候，他会呵止你。人与人之间啊，其实很容易产生一些意见的分歧，但是呢，在与他意见相左时，他会觉得你一文不值。第六呢，当出现更有趣的人时，假朋友就会消失。假朋友呢，会经常把你丢在一边，因为他更喜欢的人出现了。问题呢，不在于他和别人相处得更好，而在于他根本不尊重你，也毫不在。

在乎让你失望。下一个，关键时刻的缺席与落井下石。当你遭遇一些大失败，比如说失业、失恋、生病的时候，他可能会要么就缺席不闻不问，或只有礼节性的一句保重，或者呢就是过度索取。当你最脆弱的时候，他还来找你宣泄情绪，寻求帮助哈。然后呢，下一个就可能会隐蔽的贬低，私下把你的困境当作谈资，甚至呢通过强化你的失败来印证自己的正确或者优越感。所以呢，虚假的情谊啊，本质上呢就是一种交易性的、单向性且带有隐性伤害风险的社会关系。它披着友情的外衣，有互动、有欢笑，甚至有关心，但是呢，它的内核缺乏真实友情的两大基石，就是互惠性与情感安全感。那下面三个客观问题哈，帮你简单的自测一下。能量检测，就是每次和他相处后，我是感到精力更充沛、更有价值，还是更疲惫、更自我怀疑。第二就是事件检测，回想过去半年我对他重要的求助或者分享，他回应的投入度与我对他做出同样行为时是否大致对等。第三，危机假设，如果我突然间失去现在的工作、成绩、外在光环，我们关系的核心纽带是否还能维持哈？那如果说你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偏向负面的，你可能需要警惕，保护自己，不要被这段关系伤害哈。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慢慢的社交会变少。就我之前也会发现，在一些社交之后我并不开心，就有一些社交之后我反而会觉得自己的能量被剥夺了，或者说社交完之后本应该很开心，但突然间感觉自己的能量很低哈，不开心，诸如此类的情况。所以我也会尝试的减少自己的社交哈，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无用社交，然后更多的可能就回归到自己本身，跟自己愉快的相处。所以刚刚所说的哈，这个问题七个信号表明你们可能不是真朋友。你身边有这样的假朋友吗？有的话可能你要警惕了哈。好，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周末派。那刚刚呢也发现啊，现在其实今年的高考作文哈，已经在网上呢有开始讨论了。高考作文题目呢，在下午的直播当中，我们也会和车友呢进行互动讨论哈。看一下今年的高考时间是6月7号到9号嘛，其中今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半语文已经考完了，然后呢在下午的3点到5点会进行数学科目的考试，6月8号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15分进行物理和历史的考试，物理历史2选1，然后呢明天下午的3点到5点会进行外语的考试，6月9号呢就是会进行，因为我们现在的高考广东高考是3+1+2哈，然后会进行其他2门化学、地理、政治、生物学的考试。所以呢今年的高考呢是会有3天哈，中午前后呢也是比较热的，因为现在虽然说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但是呢因为空气湿度很大，所以呢体感是比较闷热的，也提醒各位考生一定要做好这种防暑降温的工作哈，各位车友也是。那同样呢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路况分享的。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据说保安，景赏芳华 FM104.3 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石岩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4: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让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3: 哎，有戏。
4: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5: 哎，那没戏了。
4: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3: 这不就叫有戏吗？
4: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5: 那一定没戏。
3: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5: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3: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5: 啊？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4: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3: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啦。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0: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1: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2: 没事，有我在。”
1: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0: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1: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0: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1: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0: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1: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了，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0: 来，披上，别着凉。”
1: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0: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1: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0: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1: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0: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3: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4: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3: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4: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3: 和我们一起开翻周

北京时间16: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周末派，各位下午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呢，依旧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那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深圳是有发布一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的。那目前呢，影响西部地区的雷雨云团减弱，深圳市气象台呢在15:50，就在刚刚啊，解除了南山区、宝安区、珠江口和深圳湾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已经解除了。目前呢，全市的气温普遍在31到33度，户外的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那在这种天气之下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选择单薄、透气性比较好的衣物。展望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那高考期间呢，深圳雷雨频密，雷雨和强对流的风险高，雨时可能会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明天周一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周二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周三到周五降雨会减弱，有分散雷阵雨，周六到周日多雷阵雨。那在高考期间需要重点关注一下凌晨到早晨还有午后等重点时段，做好对暴雨和对强对流天气的防御了。展望新的一周哈，降雨依旧是比较多的。你看目前天气预报显示呢，周一周二周三都是降雨的一个影响哈，所以提醒大家近期就不要有晾晒的工作了。之前老觉得很神奇啊，就我只要一洗被子，或者说冬天的衣服刚准备晒，真的就晒在阳台，然后我来工作来上班嘛，然后那一天下午就下雨了，回去以后只能将被子再洗一遍哈，所以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然后再决定是否做这种晾晒方面的工作。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啊，在15分钟之前呢，南平快速西行福隆立交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导致通行困难，也建议车友哈，有条件的话选择其他道路行驶。15分钟前，南平快速西行福隆立交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导致通行困难，建议有条件的车友啊，选择其他道路通行了。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周末派，我是小西。刚刚万事随运说听这个背景音乐就听出是小西值班哈、啊、就你看我们的老车友已经可以通过主持人个人喜好的周末值班音乐哈、啊、来提前预判是哪位主持人，可以资深老粉啊。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就有跟大家分享，在下午的时候呢跟各位车友一起分享一下今年广东高考还有全国高考的作文题目哈。其实确实每年的6月7号中午前后，就是语文高考结束之后呢，关于这个高考作文都会引起大家的探讨。那其实2026年高考作文题目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出炉了。那我们广东高考呢使用的是全国一卷，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作文的要求哈，是这样子表达的。词语呢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未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哈。要求跟我们之前一样哈，选全角度，要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字数依然是800字哈。我觉得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好发散哈，就脑海里可以蹦出很多词，但是呢你要写一篇800字的作文，哎呀确实哈，已经离高考有点年限了，就感觉写不出很深的内容哈。你们会有怎样的思考呢？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我觉得可能很多考生会结合 AI 来进行写哈，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写这篇文章？好，下一个呢是全国二卷哈，也是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日月不失其体，故弊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接，终能贯通入海。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接下来是北京卷哈，北京卷它是分为了微写作和作文。那其中呢，微写作是10分，作文是50分。然后天津卷，天津卷这个很有意思哈，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画家把手中的颜料放入调色盘，他这个调呢没有写调色盘的调，而是写了拼音 TL 调，精准调整比例，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南北水调工程合理的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主动改变水道，使自然更好的造福人类。调调哈，一字双音，调整的调，还有刚刚有说哈，南水北调工程，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以上材料能引发你怎样的思考与联想？请结合你的体验与感悟写一篇文章。哎呀，这个好难啊，我都挠头了哈。下一个上海卷，上海卷这个非常的言简意赅哈，写作70分，哇，比我们普通的，像比我们广东卷考的全国一卷会高个10分。很简单的一个描述，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就如此简单，两行的字哈，然后也是自拟题目，不少于800字。那这就是全国各地哈，不同的试卷的高考题目。
1: 的。
0: 那其中呢，我们广东高考使用的全国一卷呢，是引起了，因为毕竟我们就在广东嘛，引起了大家的比较多的一个探讨。也在明天早上早高峰的互动节目当中哈，互动话题当中，我们会和车友进行讨论，所以等于提前布置作业哈。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早上可以来互动一下。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一个词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哈？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好，各位车友呢，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周末派，我是小西，来关注几则路况哈。就在刚刚16:13，南平快速西行鸡公山一号桥路段，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据了右侧的车道，请途经车友注意避让。

再次提醒啊，16:13，南平快速西行鸡公山一号桥路段，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据了右侧车道，请途经的车友注意避让。16:16，南平快速哈。刚刚有说到它是有一个路面施工，然后呢南平快速也是东行鸡公山一号桥路段有路面施工的情况哈，也是占据了右侧的第二条车道，请途经的车友注意避让。16:18，罗沙路东行莲塘口岸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请途经车友注意避让。再次提醒，16:18，罗沙路东行莲塘口岸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请途经的车友要注意避让哈。那各位车友呢，在出行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也再次提醒哈，目前呢深圳的部分地区依然是有降雨的影响的，提醒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防范降雨。全市的普遍气温是在31到33度，户外的体感温度啊是比较闷热的，要注意选择一些单薄透气性比较好的衣物哈。天气呢闷热，出汗也较多，要及时的给自己的身体补充水分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6: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闹闹，你查的草莓园还有多久到啊？我昨天刷短视频，看见他们家的奶油草莓都熟了，红彤彤的，看着就甜。
3: 快了快了，导航说还有15分钟，你别着急，安全第一。哎，对了，你昨天刷到的是哪个视频呢？我看看是不是跟我找的同一家。
2: 哎，把手机给我，我找找，在我的历史浏览记录里面，那个视频里拍的草莓园特别大，还有小火车呢。等会儿我找给你看，它主页还有好多摘草莓的小技巧。
3: 哎，别，你现在开车呢，可别拿手机，专心开车啊。
2: 嗨，我心里有数，这路上车又少，我就看一眼，快速滑两下找着视频就行了，不耽误开车，我开车技术贼好。
3: 你可别吹了，你知道吗，开车看视频哪怕就3秒钟，车辆相当于盲开50多米呢。上次我哥他们单位组织交通安全培训，说分心驾驶的事故率比酒驾还高。你眼睛盯着屏幕，哪怕前面突然窜出个行人或者是自行车，根本来不及反应。哎呀，小西，快看前面有自行车。
2: 哎呦我的天啊，哎，我刚才顾着找视频没看到前面的车，幸好你提醒我了，不然就撞上了。
3: 你看看刚才多危险呐，要是真撞上了多耽误事儿啊。
2: 哎呀，我刚才就想着找个视频给你看嘛，没想到会分心。现在想想刚才眼睛离开路面的时候心里确实有点慌，可还是抱着就一眼的侥幸。
3: 那这就是分心陷阱啊，刷短视频的时候大脑是会被内容吸引的，哪怕你觉得只看一秒，注意力也早就不在路上了。好多事故都是像你这样看一眼手机造成的。

0: 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来吃颗糖提提神。其实想看视频，咱们等到了草莓园停下车慢慢刷多好啊，又没人催你。你想想看，刚才要是真出事儿了，草莓摘不成不说，还得去处理事故，多不值啊。
0: 你说的对，是我太糊涂了，刚才刹车的时候我手都抖了，现在心还跳得快呢。以后开车我再也不碰手机了，就算有重要的消息也等停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再看。
1: 方向盘前的每一秒都容不得丝毫分心，当视线从路面移向屏幕的瞬间，当手指在手机上滑动的片刻，车辆便已进入盲开状态，哪怕短短三秒也可能让熟悉的道路变成无法挽回的事故现场。开车时看视频刷短视频绝非小事一桩，而是触碰了交通安全的高压线。相关数据显示，分心驾驶的事故风险是正常驾驶的四倍以上，每一次刷视频的侥幸都是对自身与他人生命的漠视。
2: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度。
0: 北京时间16: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周末派，我是小西。到了夏天哈，天气是非常的热，很多人说夏天打工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行为之一莫过于被领导安排。哎，小西啊，你去外面办点事儿啊。你说夏天你让我在室内怎么办事儿都行，去外面办那真的很热啊。你走在街上，太阳一晒，脑子特别的昏，浑身大汗，然后这个时候又热又渴，只想赶紧喝上一瓶冰可乐哈。那第一口的冰可乐呢，总是那么的令人满足，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最解渴的饮料其实并不是冰可乐。那夏天到底喝什么最解渴呢？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那首先呢，就是大家第一反应，冰镇可乐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的。冰镇的碳酸饮料帮你缓解口渴的感觉。研究表明呢，冰镇和碳酸化呢是可以有效的缓解口渴的感觉的。为了进行这项研究呢，研究人员找了98名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的受试者，其中58名女性和40名男性。那么这些受试者呢，在试验开始之前的12个小时内都不允许进行进食或者喝水，并且身体是健康的，没有味觉或者嗅觉的缺陷，也没有会影响味觉和液体摄入的疾病。那在试验开始时呢，受试者先进行称重，然后呢吃一份标准化的早餐，包括涂了果酱的白面包、吐司。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口渴的感觉哈。接下来呢，受试者就会开始试验，首先先休息30分钟，5分钟之内呢喝完400毫升的试验饮料哈，然后再休息5分钟，不限量的常温水随便喝，直到不想喝为止。那研究人员呢会测量并记录喝了多少常温水，结果显示呢，先喝冰气泡水的人后续喝的常温水是最少的，其次就是冰水，最后呢是常温水。这表明呢，冰气泡水对缓解口渴的效果是最好的，其次是冰水，然后呢常温水缓解口渴的效果是最差的。研究人员还发现啊，使用吸管杯喝饮料可以减少感知液体重量的影响。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使用吸管杯喝饮料，并且不能用手去拿手杯，不能用手去拿水杯哈。然后呢让受试者预估自己喝了多少饮料，结果就显示呢，喝冰气泡水的人预估的比常温水多了22%。所以呢，就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喝水，寒冷或者轻微的刺激会增强传递给大脑的喝水信号，从而会影响我们的喝水量。冰水呢，可以刺激我们的喉部受体，增加或者放大传递给大脑的信号，让大脑误以为自己已经喝足够的水哈。不仅低温的物理冰感可以解渴，化学诱导的口腔冰感

和舔冰的金属块也有类似的效果。此外呢，碳酸化也是进一步增强了冰水的解渴特性哈，因为二氧化碳强化了冷水的冰感和刺激性，加强了传递给大脑的喝水信号，感受到的液体量也被放大了。那么这种欺骗性有害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喝冰镇碳酸饮料并不会导致大量失水，因此呢，这种饮料的欺骗性并没有什么问题哈。但是呢，对于身体缺水的朋友来说呢，喝冰镇的碳酸饮料并不是好事情。当你的身体缺水的时候，口渴就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会启动大脑的口渴喝水的机制，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水分。虽然说冰镇的矿泉水、纯净水和碳酸饮料也可以补充水分，但是呢，它们夸大了补水的效果，导致你大脑误以为已经喝够了而停止补水，因此呢，它们被称为解渴的作弊利器哈。难怪我们经常说哈，要多喝一些常温水哈，因为你每次可能喝冰水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已经喝了很多了，实际上没有喝多少哈。喝温水呢，就可以细水长流，慢慢喝。第二呢，就是把水留在身体里的解渴饮料。当我们口渴想喝水的时候，我们需要摄入足够的水分来恢复血液的渗透压，因此呢，那些能够让我们身体长时间保持水分的饮料可以更有效的解渴，尤其是在我们不能及时的喝水或者去卫生间的时候。那为了衡量一种饮料对于身体补充水分的能力，研究人员还提出了一个新指标，水合指数。这个指标规定啊，白水的水合指数是1，其他饮料和白水做比较。水合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固定的时间内喝完一定量的白水和其他饮料之后呢，累积尿量的比值。也就是说，这个水合指数等于固定时间内喝完定量白水后积累的尿量，再除以喝完定量某种饮料之后的积累尿量。很专业哈。那虽然说不同饮料的含水量不同，但如果只是比较不同饮料对体内含水量的影响，则不校正的它这个不校正的数据是更具有参考性的。因此呢，研究人员又招募了86名受试者，测试了13种常见饮料，包括水呀、气泡水、可乐，还有运动饮料、口服补液盐、橙汁啊，还有啤酒、热红茶、冰镇红茶、咖啡、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等等对人体的补水效果。好，结果表明，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的补水效果是最好的，而啤酒和咖啡则会导致失水效果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喝了啤酒跟喝了咖啡之后哈，会有这种利尿的效果。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补水能力。第一的是脱脂牛奶，第二的是刚刚所说的比较难喝的口服补液盐哈，第三是全脂牛奶，第四是橙汁，第五是可乐。但注意哈，这两者呢，像橙汁跟可乐这种饮料，它补水是多了，但它的含糖也多哈。然后再往后呢，有冰的红茶、热红茶、运动饮料等等。然后呢，再往后是水、气泡水。那么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呢，可以很好的补充身体的水分，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就是有某品牌的啤酒以及咖啡。那主要影响饮料摄入几小时内身体液体平衡的因素呢，包括宏量的营养素含量、电解质含量，以及利尿成分的存在。高能量含量的饮料哈，会比不含能量的饮料排空的更慢一些，因此它的补水效果会相应的延长。那除了高的 BHI， 也就是刚刚所说的水合指数之外哈，除了高的水合指数之外呢，其他因素比如说电解质和酒精也会对高能量含量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全脂牛奶、橙汁、可乐、脱脂牛奶、啤酒都是高能量含量的饮料，但它们的水合指数并不一致。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哈，有的时候对我们是给身体补充水分了，但可能营养也上去了哈。那比如说我们如果当牛奶当做水来喝，就会导致体重的增加，这个需要注意哈。
还有就是电解质含量高的饮料，口服补液盐和牛奶。

但需要注意选购哈，因为有些运动饮料它并不含有电解质，反而添加了大量的糖分，那么这样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啤酒和咖啡都有利尿的作用嘛，这是因为它们含有酒精或者咖啡因。需要提醒的是呢，利尿作用的程度取决于酒精浓度和咖啡的摄入量。如果说我们只喝一罐低度啤酒或者一杯咖啡，那么它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但是呢，如果说你喝了一杯白酒或者几大杯的咖啡，可能会导致身体失水过多。这也是为什么，真的我就发现了为什么很多人喝了酒之后会频繁的出现口渴的情况哈。就刚喝的时候没事儿，喝到后面就口非常的渴哈，就很想喝水，这就是把我们的水给带走了啊。所以呢，今年夏天最解渴的饮品，大家知道怎么选了吗？啊，可能很多人啊，我知道牛奶解渴，牛奶补水又如何？我还是喜欢喝冰镇可乐哈，也可以，冰镇的也是解渴的哈。但刚刚有说到，可乐呢是解渴，但它的含糖量也很高哈，要注意控制量。好，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周末派，我是小西。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高考期间呢，深圳雷雨频密，暴雨和强对流的风险高，雨时可能会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明天周一哈，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深圳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周二也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6月9号，深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周三到周五降雨会减弱，有分散的雷阵雨。那下周六到周日多雷阵雨，所以呢也再次提醒，高考期间需要重点关注凌晨到早晨还有午后等重点时段，做好对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衍生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了。今天白天深圳都是阴天到多云转雷阵雨，局地暴雨，雨时会伴有雷暴和8级或以上的短时大风，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哈。那近期呢降雨是比较多的，各位车友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也建议大家出行可以携带雨具哈，这样的话可以防范一下短时雷阵雨的影响，同时呢天气热的时候也可以防晒。行驶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科创小剧场。
1: 张总，还是不行，核心芯片的散热封装技术始终达不到量产标准，反复测试了十几次，要么散热效率不达标，要么封装精度不够，再解决不了，咱们的新产品上市计划就要彻底搁置了。
2: 我知道，这段时间呢辛苦你们了，咱们投入了这么多研发资金，组建了专项团队，就是想突破这个技术瓶颈。可问题是现在连行业内的资深工程师都没辙，再拖下去啊，不仅订单要流失，之前的投入也都打水漂了。
1: 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也咨询过同行，这种高精度散热封装技术目前只有少数高校和科研机构有相关研究，咱们企业没有对应的技术储备，也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合作方啊，根本无从下手啊。
2: 我明白，中小企业想突破核心技术，难就难在资源对接不上，再想想办法，哪怕就是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不能放弃。
1: 张总，您看啊，宝安区科创局官方公众号推送的技术我来配专项对接会通知，专门针对企业技术瓶颈，对接高校科研团队，咱们的问题说不定就能通过这个对接会解决。
2: 哎，快给我看看。真的？里面说能精准匹配高校技术团队，还能全程指导对接流程？
1: 对，里面明确说了，企业只需要提交技术需求，科创局会筛选适配的科研团队，还会组织专项对接洽谈，全程还是免费提供服务，不用咱们自己跑腿就能找资源。
2: 哎，你好，请问是宝安区科创局技术我来配专项工作组吗？
3: 你好，我是科创局技术我来配专项工作干事陈明，您请讲。
2: 哦，我是一家精密电子企业的负责人，我是看到你们的公众号通知，想咨询一下对接会的相关事宜。我们企业遇到了核心技术瓶颈，所以想对接一下高校科研团队。
3: 我们的对接会就是为了解决企业技术难题，精准匹配高校资源。请问你们遇到的具体技术瓶颈是什么？
2: 我们呢主要做精密电子芯片，目前呢就卡在了核心芯片的散热封装技术上，精度和效率呢达不到量产要求。查了很多资料，了解到高校有相关研究，但是不知道怎么对接，所以想通过你们的对接会找到合适的科研团队。
3: 您放心，这正是我们对接会的核心服务内容。麻烦您填写一份技术企业创新需求表，详细说明技术指标、预期目标和量产需求。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从院所服务能力清单中筛选适配的科研团队。后续对接会的时间、洽谈流程，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还会安排专人全程协助你们对接。
2: 哎呦，太感谢了，陈干事，这真的是雪中送炭呐！我们就怕流程繁琐，对接无门，有你们科创局帮忙，我们就有底气了。我马上安排人填写需求表，尽快发给你们。
3: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需求表填写有任何的疑问，欢迎随时和我联系，我们会全力配合。另外，本次对接会我们邀请了南方科技大学的精密电子科研团队，他们在散热封装领域有深厚积累，大概率是能匹配你们的需求。
4: 接下来的几天，张磊团队快速完成企业技术创新需求表，详细梳理技术痛点和核心指标，提交至宝安区科创局。科创局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比对院所服务能力清单，精准匹配到南方科技大学周教授带领的精密电子科研团队，同步敲定对接会洽谈细节，全程做好服务保障，确保企业与高校对接高效顺畅。
5: 张总，赵工，这位呢就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周教授，也是精密电子散热封装领域的专家。周教授，这两位呢是企业的负责人和研发主管，他们遇到的芯片散热封装难题啊，想向您深入请教对接。
6: 张总、赵工，你们好，科创局的陈干事已经提前把你们的技术需求发给我了，你们遇到的封装精度与散热效率兼顾的问题，我们团队长期研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技术方案，正好可以和你们对接落地。
1: 周教授，太感谢您了，我们目前的核心问题就是 封装材料的导热性和封装精度无法兼顾，尝试了很多种方案，但都达不到量产要求。您看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突破呢？
6: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做过专项攻关，我们团队研发的新型复合散热封装材料，既能保证导热效率，又能提升封装精度，还能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可以先提供技术参数和试验方案，协助你们进行样品测试，后续根据测试结果再优化调整技术细节，直到达到量产标准。
2: 周教授，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技术，如果能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的新产品就能够顺利上市，也能打破行业技术壁垒。哎呦，太感谢您了，也更感谢我们宝安区科创局搭建了这么好的对接平台，让我们能精准找到对口的科研团队。
6: 不用客气，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助力企业发展，也是我们的责任。后续我们会组建专项对接小组，全程配合你们的研发测试，争取尽快帮你们突破技术瓶颈。
5: 太好了，这就是技术我来配对接会的意义，让企业的技术需求有回应，高校的科研成果有落地。后续你们的合作有任何需要啊，无论是政策支持还是流程协调，我们科创局都会全力配合。
1: 张总，成功了，按照周教授团队提供的技术方案，样品测试完全达标，散热效率和封装精度都满足了量产要求，咱们终于突破技术瓶颈了。
2: 太好了太好了，辛苦大家了，也感谢周教授团队的全力支持，也更感谢宝安区科创局的技术我来配专项服务。要是没有这个对接会，我们可能还要在技术瓶颈里卡很久，也找不到这么对口的科研资源。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推进量产，把这项技术落地应用，不辜负科创局和周教授团队的帮助，努力把企业做得更好，为宝安科技创新贡献一份力量。
4: 一场技术我来配对接会架起了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桥梁，一次精准高校的科创服务破解了企业的发展困局。宝安区科创局以双清单驱动、双走进赋能，通过技术我来配专项服务，打通产学研最后一公里，让高校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让潜心创新的企业心无旁骛，逐梦前行，用科创力量赋能宝安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7: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8: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啦。
0: 大家笑一笑。好嘞。
9: 小王，你电话响了。
7: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10: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11: 周末了，给耳朵放个假，欢迎来到1043周末派。这里没有 KPI， 没有闹钟轰炸，只有本摸鱼大师为您准备的快乐特调。1043周末派。
12: 北京时间17: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43周末派，我是小西。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的天气情况啊，今天5点到8点，深圳天气依然是以多云为主的，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是27到30度，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哈，就是适合出游去打卡的一些地标，尤其是如果说你是出片达人哈，这些地方可以先码住。那其实深圳的夏天呢，总是藏着惊喜的小热闹，在城市里啊，就能遇见满满未来感的风景。那接下来这几个宝藏打卡地，首先它很方便。为什么方便？地铁直达哈，然后呢又好逛又好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深圳。首先第一个分享的是大江天空之城总部大厦。 这个地方要天黑了以后再去哈，因为天黑以后呢，当这个大厦的灯都亮起的时候，就哇，非常有未来感，非常有科技感。它的地址呢是在南山区西丽街道仙园路53号，坐地铁的话在刘仙洞站 A 口，不需要预约哈。它的参观方式呢是在 T1 的一楼访客中心右手边有一个文创中心，这个是不需要预约的区域。那如果说需要预约的区域想要进入楼里面哈，这个就比较难了，需要找大江的内部员工要访客码。如果说有了访客码之后，就可以进入部分的区域进行参观。但是呢，我们其实只要看它外部整体的一个赛博朋克风啊，未来科技感就可以了，这个是不需要预约的哈，直接去刚刚所说的 T1 一楼访客中心右手边文创中心。下一个腾讯滨海大厦，最近我们宝安的企鹅岛很火哈，但是呢这个腾讯滨海大厦其实一直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地方，它的外部打卡呢也是免费的，也推荐大家可以夜间前往哈，也是在夜景灯光之下，科技感十足。然后坐地铁的话在深大南站 A 口。下一个这个也是老网红了哈，几年前我就拍过了，但现在依然是很新，很多人去拍万象天地哈，深圳的万象天地在南山万象天地5楼。那这里呢其实也是要天黑之后拍，也是能拍出那种未来感科技感哈。坐地铁在高新园站 A 口逛这个万象天地，因为它正好呢我记得那几个楼层是吃饭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吃饱喝足之后不用刻意去打卡哈，经过那个走廊的时候呢可以停下来拍照打打卡，它也是免费预约的，也推荐大家晚上去哈，才会有灯光亮起的感觉。下一个是万科云科技大厦，依然要晚上去，都是要这几个都是要看那种天黑之后大厦楼宇亮起灯光哈才更好看。地址呢是在西丽街道流星一路50号，然后它是万科云科技大厦，这里呢也不建议大家特意为了拍照去哈，可以在万科云附近，如果说吃饭的话可以来打卡一下。坐地铁的话是13号线石鼓站无缝接驳直达，然后呢站厅直通大厦的 B1层，出站即达。也建议大家呢是在晚上8点之后打卡哈，在晚上7点到10点之间大楼会开灯光。下一个呢也是最近很火的刚开的深圳湾文化广场哈，从飞行机去看的话，它整体会像一个之前说像一个掉落的 AirPod 耳机哈，然后它这里呢会有很多展览，在南山区的深圳湾文化广场。地铁的话是后海站 L 口，然后13号线人才公园站 B1 口。免费的区域呢就外围打卡是免费的，还有北馆的 L1 到 L2 层的设计物料博物馆，但是呢室内都是要收费的啊，因为它的所有展览它会有分区收费。常设的展的门票是每人20块钱，全展通票是每人188块钱。下一个是华润春笋大厦，地址是在粤海街道科院南路哈，坐地铁的话也是后海站 L 口，人才公园站 B 口。那这里其实也是我们深圳著名的地标，很多可能一些市民朋友会带朋友啊，带外来的亲戚朋友过来参观哈，也推荐大家晚上来打卡哈，因为晚上呢楼宇的灯光亮了之后会更加的震撼。所以呢以上都是给大家分享的科技感满满的打卡地，你都去过几个呢？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深圳的风景哈，大家都有什么推荐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路况分享的。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周末派。那在刚刚呢，有跟大家分享在我们深圳值得打卡的几个科技感满满的地方哈。那其实这几年去旅游也好，去玩也好，拍照打卡这个风是非常的大呀。那很多女生呢，为了出片儿，比如说拍一些特有的造型，可能会有嘴巴含着一朵花来进行拍照这样的造型。那最近有个话题，女生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登上热搜，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哈。据报道呢，最近啊，福建泉州的傅女士在拍照的时候，她的嘴巴接触到了夹竹桃。那傅女士表示呢，从第三天开始，手臂、手肘的内侧以及背部就出现了小水泡，浑身剧烈的瘙痒。她表示呢，仅接触几分钟而已，就摆了两个造型，背部呢可能是接触到了花粉，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啊。这几年呢，已经有很多人因为嘴含夹竹桃拍照不慎中毒。那记者也搜索发现啊，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有发帖提醒，夹竹桃有毒，拍照的时候切勿触碰啊。据了解呢，夹竹桃又名笔桃、白杨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它的常见颜色有白色、粉红色等等。夹竹桃虽然是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它所有部分，包括它的茎、叶、花粉、种子、枝，都是有毒的。它的主要毒性成分呢是强心苷类化合物，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夹竹桃苷，它是对人和动物有着很强的一个毒性的。这种毒性呢，主要是存在于夹竹桃的枝叶当中。那甚至呢，夹竹桃它在燃烧之后的产物哈、啊，把它烧了，它都是有毒性的。医生介绍呢，虽然说这个夹竹桃的叶皮跟花粉都有毒，但是远距离的观赏或者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但如果说你不小心，或者误食伤口碰到它分泌的乳白色的汁液，可能会导致中毒。轻微中毒的症状表现是食欲不振、恶心、腹泻等等。严重中毒的话，就可能会危害你的心脏，甚至诱发死亡。有网友表示哈，这一个知识点呢，还是从《甄嬛传》里安陵容的科普当中记住的哈。这个《甄嬛传》有一幕呢，就是安小鸟安陵容她提醒哈，请娘娘不要站在夹竹桃下，夹竹桃的枝叶和花粉都是有毒的啊。所以呢，看电视剧还长知识了。那根据报道呢，之所以会种植这种有毒的夹竹桃，是因为夹竹桃号称环保卫士或者天然的绿色吸尘器，它具有很强的抗风沙的能力，在吸收汽车尾气、抗烟雾、还有抗灰尘、抗毒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对净化空气啊也有着显著的效果。那如果说你不小心误食或者接触了该怎么办呢？深圳疾控也发文提醒哈，如果说你的皮肤沾到了夹竹桃的汁液，需要立刻用大量的清水猛冲。如果说你的皮肤有伤口或者出现了红肿，要立刻去医院。那如果说你误食了，不小心吃到了夹竹桃，带上叶子或者花，立刻直奔急诊。一旦误食，喝醋、喝浓茶这种偏方，它不仅没用，还有可能会耽误病情哈、啊，所以立刻去医院才是重要的。最主要是，不乱摘、不乱碰，安全第一哈，更不要为了拍照、为了好看把它含在嘴里哈、啊，这万一中毒了就非常的没有必要了。好，那今天是周日哈，各位车友呢，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那这几天都是会有这种雷雨的影响的，各位车友外出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可以防晒又防雨。在今天的傍晚时段呢，体感啊依然是比较闷热的，要及时的给自己的身体补充水分了。

0: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米呀，今天多亏你陪我出来买东西，这东西有点沉，我一个人拎着还真费劲儿。你看这傍晚的风，哎呀，吹着真舒服。咱们慢慢走哈，正好刚吃完饭，也消消食。
3: 佳姐，你客气了，我本来就想出来散散步，陪你买东西也是顺便。你看前面的榕树，都秋天了还郁郁葱葱的。深圳的街景真的一年四季都那么好看。哎，等等，前面怎么堵着了？
2: 这是谁呀？怎么把车停在人行道上了？你看这车身占了大半个人行道，咱们都没法走了，总不能踩着草坪过去吧？
3: 可不是嘛，这 SUV 本来就宽，停在人行道上，剩下的空隙连推着婴儿车的人都过不去。这旁边就是正规停车场，走路也就两分钟，怎么就不能多走几步呢？非要占用人行道？
2: 你说这多不方便，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上次我邻居张阿姨就是因为人行道被车堵了，只能贴着路边走，结果差点被自行车给刮到。这机动车占用人行道停车，根本就是给行人添堵啊，还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3: 佳姐，您说太对了，这种违停行为本来就是违规的。
2: 是啊，你说这人倒好，不仅停了，还停得这么霸道，完全不顾别人的安全呀。
3: 你看这车上还有划痕，说不定就是之前有人绕路走的时候不小心蹭到的。这种违停车不仅影响行人通行，自己的车也容易受损，真是损人不利己。哎，佳姐，咱们要不要拍个照反馈给物业或者交警啊？
2: 当然要，咱们拍清楚车牌和违停的位置发给小区物业，让他们联系车主挪车，要是车主不配合再反馈给交警，让他们来处理，不能让这种违停行为一直影响大家出行呀。人行道是城市道路体系中为行人专属划定的安全疆界，本应承载着出行的安心与从容。然而，机动车违规占用人行道停车的行为，却将这方安全空间变成了通行障碍。部分车主图一时之便，抱侥幸心理的违停行为，看似是省几步路的小事，实则打破了道路通行的秩序平衡。当人行道沦为临时停车场，不仅侵占了行人的合法权益，更可能因视线遮挡、通行受阻，引发碰撞事故，让方便自己变成危害他人的遗憾。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以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放个假， 欢迎来到1043周末派。这里没有 KPI， 没有闹钟轰炸，只有本摸鱼大师为您准备的快乐特调。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周末派，我是小西。关注一条路况，就在刚刚17:29哈，在机河高速东行青湖立交路段，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故障，占据了中间车道，请途经的车友注意避让。再次提醒，就在刚刚机河高速东行青湖立交路段，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故障，占据了中间的车道。再次提醒途经的车友呢，一定要注意提前的避让了。关注一下新的一周天气情况哈，那未来一周呢，深圳天气依旧是不稳定的，雷阵雨频密，暴雨风险高。明天周一6月8号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深圳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9号高考的最后一天周二，深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展望周三到周五，6月10号到12号降雨减弱，有分散雷雨。下周末周六到周日，6月13到14号多雷阵雨。那近期呢，深圳雷阵雨是比较多的，需要防范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了。在今天傍晚，在今天的下班时段5点到8点，深圳天气呢以多云为主，有分散的雷阵雨，气温是27到30度。再次提醒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呢，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路况分享。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周末派，我是小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标题，很有意思啊，也是深圳卫健委发的，出现这三种症状可能是轻微智障哈、啊。好，大家都赶紧排查啊，我该不会也是轻微智障吧？我们来看一下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近期哈，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变得越来越不好使了。比如说你越来越表达不出准确的想法，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你懂的吧，就懒得说哈。还有就是越来越记不对路的方向，记不对路也记不清方向，到底哪边是北边呀，这条路我刚刚有没有走过呢。还有一点，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有共鸣，就是越来越看不进长篇的内容。现在不要说长篇的文字了哈，很多很多朋友他可能看一些长剧，就不要说是长剧，就正常的剧，因为像我们都刷短剧、刷短视频多哈，你就刷正常的集数，30剧、30集、40集的国产剧，很多人都会觉得哇，好慢啊，看不进去，如果不倍速，根本就看不进去哈。越来越看不进长篇内容，那么如果说有以下症状，那么恭喜你，今天就要告诉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出现这三个症状，小心你的脑子可能是轻微智障哈，打引号的轻微智障。它都有哪一些症状呢？首先症状一就是表达能力退化，具体表现为，哎，想说点啥却感到词汇匮乏，张口闭口都只有网络词哈，脑子里有一大堆想法，万马奔腾，但是你根本组织不出条理清晰的文字。很多人说呢，真的感觉自己这两年语言组织能力变得很差，词汇量也变少，脑子也不会动了，特别喜欢用然后再，哎，就是这种词儿哈，然后呢。还有很多人说，可能只有具体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经常词不达意哈，想表达的那个意思，这个嘴呢就是说不出来。如果说有这种情况，需要当心哈，这可能就是刚刚所说的轻微智障的表现之一，让你变得呆呆笨笨的是高强度网上冲浪的行为。我们的大脑呢有一个负责语言的布洛卡区，这个区域呢是帮你组织话术，帮你巴巴输出的一顿输出哈，叫做布洛卡区。但是呢，高强度的上网冲浪，它不但让你的大脑长期只看不说，那看的还都是各种没有什么逻辑的抽象网络热梗，各种表情包。那么这就可能会减少了刚刚所说的布洛卡区的锻炼哈。于是呢，你就渐渐的说话不利索，而且还只会用网络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此呢，有研究招募了60名年龄在18到30岁的健康志愿者，在语言实验过程当中呢，用核磁共振

感比较好的人哈。最近你可能越来越会觉得，哎，我有点路痴了，有点分不清方向了，即使在熟悉的环境当中也容易找不着北。哎，我的车停哪儿了？这个地区到底在哪儿啊？那这个时候也得小心你的脑子了，让你变得呆呆傻傻记不住路的，可能就是熬夜熬的。好，接下来我们又继续要用这个专业的词来表达哈，来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大脑当中呢，我是不是已经也有点这种轻微智障的表现啊？我们的大脑中哈，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区域叫做海马体。这个海马体就是现在这个市面上很流行那个拍照馆哈，海马体一个东西哈，就是叫有个地方，大脑中有个区域叫做海马体。然后这个海马体呢，我们都知道它是管记忆的，但是呢可能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管空间信息处理，它是你体内的 GPS。 那有一项研究就表明哈，还是在自然上发表的一个研究，长期睡眠不足会削弱海马体神经元的激活能力。那么这一项研究表明呢，它一旦没有睡好，你就容易产生空间认知障碍。现在你就不妨测试看看哈，比如说有一个迷宫啊，给你出一个题，有一个迷宫，你看看自己几秒可以走出。那这也是一项调查显示呢，发现刚刚这个迷宫测试者走迷宫的时间每增加10秒，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几率就会增加10%。所以很多人说哈，哇，听到这有点害怕了，赶紧今晚要早睡哈，去养养我的海马体。症状三呢，刚刚有说到，一看长文就头晕。如果说你越来越没有耐心读完长文，一看到眼前就晕字，看本文章哈，比如看一篇文章，你都会差点坚持不下去，甚至呢回想不起前面说了什么，那么你有可能也是有点轻微智障了。这种现象呢，只能说还是刷短视频导致的哈。其实呢，我们正常看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是跟随着故事的主线和逻辑一步一步去推进的，大脑呢也会逐渐的深入理解，加深记忆。但是呢，短视频可不是这样，它上一秒可能还是萌宠视频，下一秒呢就是爽文短剧哈，不给大脑任何加深记忆的空间。久而久之呢，你就会容易，大脑就容易注意力分散，遗忘增加，只能进行浅阅读，读不进任何一点深入的文章。对此呢，浙大还做过这个研究发现哈，越刷个性推荐化的短视频，脑子却就越容易刺激产生多巴胺，那么就越容易失去自控力。总之呢，如果说你有上述症状哈，不用多说，赶紧让自己注意起来，要让自己保持充足的睡眠，少刷短视频哈。还有什么，你看第一个我们说了啥我就已经忘记了，就是文字失语哈。要让自己的这个布洛卡区多多的锻炼起来，哎，让自己的脑子呢不能长期只看那些抽象文学哈，这样的就会少了这个布洛卡区的锻炼，就会发现失语的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哈。所以呢，大脑也是需要经常的让我们进行驯化的，一定不要让自己长期的处于这种不思考的状态哈，这样可能退化会越来越严重。好，说了那么多，各位车友如果说在出行路上哈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关注两条路况信息。在十分钟之前呢，外环高速东行低碳城出口路段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右侧两条车道，请途经车友注意避让。在十分钟前，外环高速东行低碳城出口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右侧的两条车道，请途经的车友注意避让。那就在刚刚哈，南平快速东行雅宝隧道入口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请途经车友注意避让。就在刚刚，南平快速东行雅宝隧道入口的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也提醒途经的车友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好，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哈。今天傍晚五点到八点，深圳多云为主，有分散阵雨，气温是27到30度，也提醒各位车友要注意出行交通安全。那下周呢，依然是有雷雨天气的，明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后天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周三到周五降雨减弱，有分散雷阵雨，展望下周末依然是多雷阵雨的。所以呢，新的一周啊，又被这个降雨影响，近期深圳的雷阵雨也是比较多的，一定要注意防范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周末的陪伴，明天早上再见了，拜拜。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共赴星辰。

0: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受称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灭亡。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 我的这个段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3: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的消息最近上了热搜。近日，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为什么要将荔枝与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呢？
4: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

0: 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物外之喜吧。
1: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霞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完成。资源圃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2: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1: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2: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2: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2: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2: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 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

0: 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撤完了。那我们撤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呀、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库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库，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继续关注，家住浙江省宁波市的水先生，因为家附近的一栋新建楼房的玻璃幕墙打起了官司，因为每天太阳光会经过这个幕墙，长时间反射到他家的客厅，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光污染侵害。折射的阳光达到什么样的强度构成光污染？消除光污染的损害是拆了涉案建筑的玻璃幕墙，还是改变自己家里的住房结构？造成的损失该谁承担？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这起相邻光污染侵害纠纷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明确法院该如何合理认定光污染侵权，保障生态环境权益。
4: 水先生2009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买了一处房屋，2021年12月，在他家的西侧仅隔一条马路新建的一幢大楼，通过竣工验收备案，这个建筑外立面整体采用玻璃幕墙材质，每天太阳光会经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水先生家的客厅内，水先生就找到了承建这幢大楼的房地产公司。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叶阳介绍，
5: 水某某呢就先与被告协商啊，要求他降低这个光照的强度啊。那么被告呢也跟他协商了，在水某某家的玻璃上啊贴了膜，但是呢效果呢还是不好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某某就诉至法院了，要求被告呢停止侵害。
4: 面对已经建好的两幢建筑，该如何停止侵害呢？
5: 那被告停止侵害呢，就有何种方式啊？包括更换这个玻璃幕墙，包括变更水某某自己的房屋结构啊，比如说把他的客厅变成厨房，这样就能有效的减少他的干扰等等。
4: 水先生说，如果被告无法停止侵权，要赔偿房屋贬值损失及修复费用共32万元。涉案反射光的强度到底有多大？是否构成光污染？是否构成对水先生的侵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委托鉴定，却没有鉴定机构接单，均因现有的业务范围尚未涵盖光污染类型而不予受理。
5: 一开始呢，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希望通过鉴定来认定。但是呢，相关的鉴定机构啊，对于这个光污染的鉴定呢，目前呢，可能存在一些制度上或者标准上的缺失，所以没有办法通过鉴定。这样呢，法官呢，就通过两次啊，到这个实地，到这个水某某的房屋内进行勘验的手段，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最终呢，认定呢，这个光照的强度啊，确实超过了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
4: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人群对光照强度感受是有差异的。什么是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叶阳说，
5: 公众容忍限度的标准就是一般人能够容忍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的特殊那另说，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采用一般人容忍的标准。它确实你很难用一个技术标准或者说一个某个数值来代替啊。当然光照深现在是有啊，但是其他的可能还不太完善，所以法官他就要采用这个入室勘察的一个方式，共同来感受一下 这个光污染普通人能不能够忍受啊？如果说最后普遍认为不能够忍受，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它已经构成了光污染。
4: 法院结合两次现场勘查及水先生

0: 提供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认定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照射强度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对水先生的正常居住和生活造成了影响，被告房地产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叶阳进一步分析，
1: 光污染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能量型污染，它和我们一般的大气污染啊、水污染，包括固体废物这样的污染不太一样啊。它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环境侵扰，它可能不会导致你的身体的脏器病变啊，或者受到一些严重的生理的这个损害、健康甚至生命的损害，但是会对你造成一种生活、生产、学习到一种干扰或者侵扰，像光照啊、震动啊、噪声啊，是吧？都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0: 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先生经咨询得知，如果将他家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约为 6.5 万元。他就变更诉求为要求赔偿损失 6.5 万元，获得法院支持。浙江宁波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已生效。我国民法典倡导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叶阳说，这个案例的裁判就平衡了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权益保障的关系。
1: 特别是节约资源，像这个案件中，如果说更换玻璃幕墙，或者说你赔偿这个房屋可能贬值的损失啊，要30多万元，那确实这个资源浪费比较大。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更换玻璃的方式，最终确定这一个6.5万元的这样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呢，确实也起到了避免资源浪费的作用。
0: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施行法典第二篇第九分编第36章专章，规定了光污染防治，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规划，应当充分考虑城乡区域开发改造和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光污染影响，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土地用途和建设布局，防止减轻光污染。建筑物构筑物外表面采用玻璃幕墙等建筑材料，应当符合国家规定，合理设计和选材，防止减轻光污染。法典的施行将进一步预防光污染纠纷的发生。
1: 时间顺序是很重要的，它其实决定了这个责任的成立问题。因为原告的这个房屋权利取得在先嘛，被告的大楼或者玻璃幕墙建立在后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在采用玻璃幕墙这种外立面的时候啊，他就必须要考虑到由此可能造成的影响。那如果说评估确实会造成影响，那么有两种选择，一种我可以采用其他方案替代啊，不用玻璃幕墙；第二种，如果确实考虑到各种原因必须要用，那就得做好啊对周围的居民降低影响的这种方式，比如像本案的更换玻璃这种手段啊。如果说是事先被告呢就能和周边的居民沟通好啊，把这个事情解决，实际上可能也就不会引起本案的诉讼。
2: 继续关注，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提升防御能力？
3: 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4: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它的受灾程度跟这个降水是成直接关系的。中小河流洪水它的这个受灾的严重范围是沿河分布的，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3: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规律清晰，有充足的调度处置时间，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随机性强，防范难度大，破坏性强。
4: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3: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1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清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4: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雨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时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
5: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3: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精准制定差异化避险预案。
6: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欧洲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该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把历史上的水位画出来，把这个极端场景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 我们村子里边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

0: 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边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人气满满的旅程吧。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没呀？
4: 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啊？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啊？
4: 2.7毛
3: 啊，
4: 一
3: 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啊？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6: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小西，咱们这趟郊区自驾游选对日子了，你看路上车不算多，天气也正好。
8: 是啊，沿途的风景真不错。哎，你看前面那辆白色小轿车，怎么一路都开着双闪啊？
7: 哎呦，还真是，这都开了2公里了，明明路况这么好，既没故障也没停车，开着应急灯多误导人呐。
8: 就是说啊，应急灯不是遇到紧急情况才用的吗？比如说车坏在路上啊，发生事故需要警示后车，或者在高速上临时停车的时候。他这么一路开着，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情况，万一后面有车想超车，都摸不准他的意图呢。
7: 你说的太对了。

0: 我上次在高速上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辆货车一直开着双闪，我以为他要靠边停车呢，减速跟了半天，结果他一直正常行驶，后面堵了一串车，这反而影响了通行效率。
1: 这就是典型的滥用应急灯。有些人觉得开着双闪灯让别人注意到自己更安全，其实完全弄反了。应急灯的警示作用只有在真正紧急的时候才有意义，滥用只会让大家觉得对双闪失去敏感度，等真有人需要求救时反而被忽略。
0: 可不是吗？我还见到过啊，有人在暴雨天开着双闪行驶，其实那种情况下应该开示廓灯和雾灯才对嘛。开着双闪，后车根本看不清他的转向灯，要是他突然变道，真的很容易发生追尾的。
1: 还有就是在堵车的时候，也总有人开着双闪加塞，以为这样别人就会让他，简直拿交通规则当儿戏。应急灯作为车辆的安全警示信号，其核心价值在于应对突发紧急状况，为道路安全筑起防护屏障。然而随意开启应急灯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交通法规的明确要求，更消解了应急灯的警示意义，误导后车判断，扰乱通行秩序，甚至可能引发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给道路安全埋下重大隐患。规范使用应急灯既是驾驶人必备的安全素养，更是对他人生命负责的基本担当。每一位驾驶人都应清晰掌握应急灯的使用场景，仅在车辆故障、发生事故、临时停车等紧急情况下开启，杜绝为求方便盲目示警等滥用行为。让我们以自觉践行交通规则为己任，让应急灯真正发挥应急的作用，共同维护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节目的开始依旧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周一，高考的第二天，农历4月23。我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深圳25到29度，有大雨到暴雨，气温刚刚也说到最高温度29度，相对来说比上周要好很多啊。
0: 嗯，
1: 西南风3级，雨势一般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相对湿度75%到95%。高考期间呢，深圳的雷雨比较频密，暴雨和强对流风险比较高，雨时可能会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那今天周一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实大家昨天凌晨有没有听到雷声？
0: 哎呀，
1: 睡得比较熟是吧？
0: 我可能保安这边真没有哈。
1: 是吗？
0: 我昨晚真的没有怎么睡着，我敢肯定。
1: 罗湖天还蛮大的，
0: 是吧？那你看不同区域听到的雷声都不一样哈。
1: 不应该啊，罗湖雷声有雷声，保安没有雷声。
0: 真的没有。来，保安的朋友，你们留言一下，是我没有听到，是我睡着了，我不知道吗？我真的记得我昨晚彻夜未眠。一般来说，外面有动静，我肯定知道哈。
1: 你咋回事？整得跟你高考似的。
0: 哎呀，周日嘛，都离。理解哈。
1: 高考期间还是需要关注，重点关注一下凌晨到早上以及午后一些重点时段，做好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的衍生次生灾害防御工作了。
0: 嗯
1: 嗯，那今天高考第二天啊，很多家长朋友依旧不敢松懈哈。
0: 对，
1: 嗯，因为明天孩子们还要得考一天。
0: 对，明天最后一天。
1: 是的。
0: 然后改变好久不见，他说小西小米早上好，家里的荷花开了哈，看到这个荷花，我想起小西忽悠我去洪湖公园偶遇，但洪湖公园那次小米是去了的哈。
1: 我去了，对
0: 对，去了，但没偶遇成功。

0: 然后对，那次很想去哈，又到了一年荷花盛开季啊，又到了夏天。
1: 嗯、是的。
0: 好，那各位车友呢，在早高峰出行路上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跟高考作文有关，是不是？
1: 全国一卷嘛。
0: 对，全国一卷，就是我们广东的朋友考的这个广东的考生考的试卷，全国一卷。昨天其实我在昨天下午值班的时候，如果说有车友现在有在听的话，要给大家出这个题目。我说我们明天早上要聊这个话题，大家呢提前的做一下准备，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
1: 就是关于在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0: 对，
1: 2016年高考的作文题啊之一。
0: 对，
1: 我们说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展开。那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对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0: 是的，然后这也是我们2026年广东高考使用全国一卷的作文题目。
1: 作文题，对
0: 对，然后全国一卷，昨天下午考数学哈，然后昨天也是被说非常的难，今年的数学
1: 说治好了失眠这个事情，
0: 对，太不容易了哈，各位考生。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放平心态，考一科忘一科，哈哈。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就一起聊一聊全国一卷的这个题目哈。
1: 对，
0: 在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好好的展开来聊一聊，说一说。
1: 我当时看到这个全国一卷的考试题目的时候，当时是被一个短视频当中有个高考考生出来之后接受采访，他说他是因为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真的他也感觉自己有押中题目。
0: 哇，
1: 因为他有刷到一个韩国作家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的一个词是犹豫。
0: 犹豫，
1: 他借助了他看到了这个视频的内容，然后加上自己的理解回答了这个词。
0: 哇，就写了这篇作文哈。
1: 对，当然了，那个韩国作家原视频我去看了一下，我特意去看了一下。但他更多的讲的是什么，就是现在 AI 时代， AI 所不能替代的人的一些情感的话，那犹豫其实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在针对某些情感表达的时候，你的那个犹豫踌躇和思考，
0: 对，
1: 其实就是最丰富的感情色彩，
0: 就是权衡的那个过程当中，
1: 它不像那个 AI， 你一问它立马给出你答案，它不带犹豫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一直在思考，立马思考，立马给答案。
0: 对，就是人在知道一些实情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在人情交往当中相处之中很重要的一点。但是 AI 它是不存在的，
1: 对，
0: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也是在今年的时候很火的一个议题，就是也是在我们深圳的一所学校语文老师问的哈，就是若干年后你要如何证明你不是 AI，是不是？就有哪一些词，有哪一些行为可以证明你不是 AI？ 有人说情感，然后犹豫哈，对待一些问题回答的时候的那种犹豫，这个是隐藏不了的。
1: 对，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
0: 哦，关于这个下雨的情况，你看随便有说保安没有打雷哈，我会在心安。
1: 哦，是吗？是吗？
0: 然后 Terry 他说一两点的时候南山福田下的看不见哈，保安路上是干的，果然你看我说我一晚上没睡哈，果然没骗人。所以你看这个天气哈，在不同的区域它的雷雨影响都是不一样的，也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了。
1: 是的是的，今天问到各位就是全国一卷的高考作文题，在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实时互动，就问到你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我们就不能叫完全成长过程当中了，
0: 对，
1: 我们就说在我们
0: 目前的
1: 学习工作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对某哪一些词语发生了变化。
0: 对，就目前的人生阅历哈，像

0: 我们这样，其实成长也没错了，因为你在不同的年龄段你都在成长了，是不是？
1: 对，
0: 学生时代在成长，进入职场之后也在成长哈。好，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刚刚关于这个犹豫，也有很多网友进行探讨，就可能韩国人会把它叫成犹豫，然后呢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更精准的词，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叫斟酌。就你好好斟酌一下。我们可能也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表达哈。我应该怎么说就显得不太重这个话，但是呢又不会显得太敷衍。就这个斟酌的一个过程，你内心的情感，你内心的波动其实是很复杂的，但最后呢可能它都总结成了你该说的这一句话哈，斟酌之后所呈现出的文字或者语言表达。
1: 有车友特别搞笑，他说我也刷到这个视频了，快放我进去扛。不过我觉得斟酌这个词确实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就可能翻译过来哈，翻译过来可能我们理解的可能会更加精准一点，斟酌这个词。对。然后有网友说，他说光从这个解读其实就觉得这个犹豫这个词，包括说他看那个视频，就那个小孩对于这个词的理解，
0: 对，
1: 也是一个很新颖的角度。
0: 对，
1: 就一般人写犹豫不好写，还得看自己理解的深度。
0: 对，其实他如果说要展开来写的话，跟我们这样即兴的口语表达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对。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哈，你都会想到哪一个词呢？对，然后你是怎么理解的，它产生了怎样的一些变化哈。
1: 有车友说，他说他觉得是吃鱼。
0: 吃鱼。
1: 鱼
0: 哦，痴心的
1: 痴，愚公移山的愚
0: 啊，愚昧的愚啊。
1: 对，他说从诸葛亮不顾一切鞠躬尽瘁的吃鱼，到屈原在被谗言陷害之后在江畔徘徊投江的吃鱼，再到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推动巨石，唐吉诃德单刀匹马挑战风车什么的，就是吃鱼看起来是形容一个人很痴傻，但其实不是。他说我认为是一种对目标理想的信念，一种独有的英雄主义。
0: 哦，
1: 你看还是得要有自己的理解在。
0: 对对对，而且一个词它的理解可以是天差地别的，可以差很多哈。
1: 就是其实真的是个人所看不同角度，一千个人当中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我们理解的是词过去啊，现在语义变化有多大。过去我们理解某一个词，理解的是它的语义，放在某一些场景当中。
0: 对，
1: 当然我们现在去理解的是它跟我们自身的经历，或者说我的所看所得所想结合在一起。
0: 对，
1: 马矿君说第一反应是老师，小时候都是老师传道授业解惑，长大之后老师更多的是尊称，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
0: 贤
1: 于
0: 弟子。
1: 哎呀，马老师你这话说的，
0: 哎呀我俩不敢当哈。后来后面接着是吧，
1: 有点折煞，就是不敢接这个。
0: 是吧，有点讽刺呢，怎么是吧，小西老师啊，
1: 小
0: 米
1: 老
0: 师。
1: 哎呀，怎么感觉就是有点
0: 对
1: 怪怪的。
0: 但现在确实老师更多的好像各行各业都会用啊，是一种媒体老师我们也会说哈，一种尊称。然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其他留言哈，还有人有网友说有懂事这个词哈。
1: 懂事
0: 小时候的一些理解呢，就是懂事就是我们要听父母的话，然后不闹脾气，要迎合长辈，大人说什么你就得照做，甚至要压抑自己的喜好不敢提要求，然后示弱就是惹人喜欢的懂事。但是转变之后呢，你可能会慢慢的明白，真正的懂事呢，不是说你要自我委屈一昧的去顺从，而是懂得换位思考，体谅他人的难处，拥有共情能力，也保有自己的原则与棱角，不为了迎合别人而弄丢自己，懂得拒绝，学会自爱，才是成熟的懂事。
1: 哎呀，
0: 关于这个懂事我也想到，就是最近也是很多包括一些心理学的老师，教育学的老师会跟家长探讨的，就是关于青春期不懂事叛逆这个词。 我们都会说青春期的小孩比较难带嘛，因为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跟父母对着干？包括我自己也是青春期过来的，我也知道哈。
1: 我们今天要聊的那个嘛，就是叛逆这个词真的很有争议。
0: 对、
1: 这个、
0: 对对，就关于这个词，小时候会觉得啊，青春期嘛，对吧？啊，叛逆就觉得好像真的是孩子有什么问题哈。
1: 嗯。
0: 但现在我们这一辈长大之后，然后呢，也有更多的一些心理学专家进行探讨之后，会发现其实，

0: 叛逆不应该叫做叛逆哈，他只是突然间他的一些自我意识，他比较强的那种自我的一些观念，他对事情不同的看法，跟父母不同的看法，他显现出来了。那么在父母的眼里，他就变成了叛逆，不懂事。
1: 是
0: 像我们刚刚所说，对于懂事这个词的理解，对，现在反而会觉得哇，这个小孩哎太懂事了，懂事的让人心疼。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1: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你希望孩子长成他顺从，然后在规训之后他是符合你的意愿去长大的，这个过程你会觉得哦他很懂事
0: 啊、对对对
1: 对。但是为什么很多家庭会，就是很多在育儿观念当中会讲，就是说你想让你们家要出一个多么出跳的孩子，多么出彩的孩子，
0: 哎，
1: 那么他绝对绝对要跳出父母思想的枷锁，
0: 对，
1: 他才能成为那个未来
0: 比你更厉害的人，
1: 对，跟父母人生轨迹截然不同的人生，
0: 对，
1: 所以就觉得哎呦，这有的时候真的叛逆这个词真的是由父母这个思想角度去给孩子安的这样一个所谓的
0: 枷锁，
1: 对，这个所谓的应该是什么成长阶段，
0: 对，
1: 但是呢谁没有经历过呢？在成长过程当中无非就是我们的自主意识在更加的有
0: 更加显现了，
1: 更加强烈的那个过程。
0: 对对对，你说到这个，哎呀，为自己当年的叛逆找到了非常好的借口吧。我当年不是叛逆啊，我是有自我意识啊。
1: 对，我现在就是被压抑很久的那种，就是自主思想，然后最后觉得他会一遭爆发那种啊，一遭爆发。刚有车友说，我们在说那个，就是有学生回答犹豫那个词，
0: 犹豫啊、
1: 然后有网友就说，他说 AI 犹豫那叫网络卡顿，人类犹豫那叫三思而后行。AI 也不会改变，人三思而后行会变得灵便，就更加灵活。
0: 对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还有网友说到关于自由这一个词的一个理解，年少的最初理解呢，就是自由就是不受管束，不用按时上课，不用遵守规矩，没有人唠叨约束，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玩，想去哪儿去哪儿哈，认为束缚越少快乐就越多。但是呢经历了学业生活的历练之后就懂了，绝对的放纵它不是自由，自由的底色是自律，先管好自己的时间行为与欲望，才能拥有选择的权利，肩上担负起责任，内心依旧从容潇洒，这才是真正的身心自由哈。然后关于这个也是自由，它可能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自律结出的结果。那么青年呢，当以自律为义，奔赴真正的自由。这个确实是、
1: 好正啊！
0: 小时候你对这个很符合作文的，作文是吧？小时候你会觉得自由就是啊，我不要受我父母的管教，我想去哪儿去哪儿哈。但是长大之后会发现，其实不能说绝对的自由，但相对的自由就是你有相对选择的一个能力。那这个能力你是否具备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你看其实每个人对于一些词，我们讲说相对来说像坚持啊，自由啊，类似于这种很大方向的词，它其实可以写的方向有很多，但是看你怎么去把握。
0: 对，
1: 有一车友说他想的是放弃这个词，
0: 放弃
1: 他所理解就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他觉得以前觉得放弃就是很懦弱的一种表现。
0: 对对对，没有坚持下来，
1: 就是堕入深渊就以前理解的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后来自己工作生活以后就发现哈，放弃是为了迎接更好的开始。
0: 哎，
1: 躺平与放弃不被推崇，而是要看你能不能把它说成正能量。其实我们说你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切。
0: 对，
1: 放弃，
0: 对，放弃这个词本身，对，确实从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里，会觉得它不是一个好词哈。我们应该勇往直前，然后呢但是长大之后学的更多知难而退，有的时候知难而退有的时候可以节约很多时间，是不是？
1: 对，
0: 就现在的一些网络文学，
1: 我们现在真的现在高考真的我觉得出题也是很包容了。
0: 对，
1: 你觉得现在像特别是作文题，它也在经历这种时代变迁嘛。
0: 对，
1: 就好像阅卷其实更加有包容性。
0: 对，
1: 那这种主观的东西其实它其实更考察的是这个孩子的文学功底。
0: 对，还有就是他对于一些社会现象，对于一些事情的理解跟看法，就像有点像我们当年艺考的时候即兴评述，就是你要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自我观点的一个输出，
1: 对，
0: 并且很好的把它进行正能量的表达，这个其实还蛮。

0: 难的哈。
1: 嗯，
0: 随缘有说，真正的懂事呢，是懂得坚持自我的孩子，从不畏惧叛逆；而一味乖巧懂事的孩子呢，终究可能也是把情绪留给了自己。就表面上他是懂事的，但内心他未必是这样想的。
1: 那家长朋友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孩子情绪的变化，
0: 对，
1: 还是挺有必要的啊。
0: 对
1: 对，刚刚有课代表就是有整理关于犹豫那个词，他也有看那个韩国作家关于犹豫的采访，就是人有而 AI 没有的，就是那个犹豫那个词。
0: 犹豫，
1: 倾听他人的烦恼跟痛苦的时候，人会有咽下某些话，会踌躇揣测的瞬间。
0: 那
1: 份犹豫里藏着很难支撑的。就是体谅跟关怀，
0: 对。
1: 而比起流畅快速的 AI 答案，人类粗糙的沉默可能更能带来安慰，更能抚慰人心。
0: 哇，这就是刚刚所说的斟酌哈。
1: 对，
0: 确实是他有一些话他咽下去，我该不该说呢？我该怎样去表达让他不那么不舒服呢？我太直接了会不会不好？我如果不那么直接又会显得我太圆滑啊。这个过程当中反复的去找一个平衡点。
1: 对，其实我昨天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呢，那个孩子他说他其实他觉得他自己平常爱看手机，然后刷到金安兰的那个采访视频，就是说他对于那个词理解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感悟，然后去完成了这个作文。当然也有网友在后台就说，他说其实这个切题角度确实很惊喜啊，会让人觉得非常不错。
0: 对，
1: 犹豫对应着思考、辩证、传承人性和人文主义，就是你有的时候然后很多家长说会一味的就是阻止孩子刷手机这件事情，但前提是你的孩子要有一定的理解力跟判断力之后啊，包括说他看过啊，比如说他说我看过这个女作家的书叫做《你的夏天还好吗》，他非常推荐，他非常适合夏日阅读，文字非常潮湿细腻又充满时代共鸣，所以有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这种积累，就平时得多看书。那你在刷到某些作家或者采访的时候，你也得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有什么作品，
0: 对，
1: 然后他为什么说出这个话。
0: 对，但是也很难啊，因为我记得我很多的文学作品，我说实话真的不是高中的时候去看的，没有时间呢。高中真的要看书本上的很多内容，就更多的也是以前我们会怎么样呢，会去背一些好词好句。
1: 他们说的这个积累就不完全在高中阶段了，
0: 从小。
1: 所以我们说这个阅读习惯很重要
0: 啊，怪我爸妈呢。甩锅了哈。从小的一个阅读习惯哈，对，这个确实是。我记得在我大学的时候疯狂的在补一些名著，然后当时我舍友就有跟我讲一句，哇，你怎么现在才看这些书，我说你们读书的时候高中学业这么紧，怎么会有时间去看这些书呢？他说就是会看的哈，就是觉得课本上内容无聊的时候会去看一些课外的一些小说哈，然后这其实也是一个变相积累的过程嘛。
1: 是的。
0: 好，
1: 有位车友他说，听到你们在说犹豫这个词，我觉得在最新上映的电影《阿嬷的情书》里也有过体现。
0: 哦，对对对，
1: 阿嬷在得知木生早已经去世的时候，她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立刻的那种撕心裂肺，而是沉默片刻之后。哎，这个片段蛮经典的，因为老是在短视频里有刷到。
0: 你居然走得比我早是吗？你说是哪一个片段？
1: 就他们已经老了，就阿嬷已经老，他得知木生其实早就已经
0: 离世之后
1: 了。
0: 对对，
1: 他所表现出来那个沉默的那个片段，包括他的一些脸部的微表情，然后去看橄榄菜的那些动作，这个戏里面没有营造非常夸张的伤感的戏份，
0: 对对对，
1: 哭得撕心裂肺啊，挣扎
0: 没有，
1: 但他却可以让人能感受到阿嬷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他说，我理解的这也是犹豫的一部分，是人类独有的理性跟感性之间的留白，所以它给足了我们一个想象空间，这就是电影最出彩的地方之一。
0: 对，包括当时南芝就是本来是要给这个阿嬷告诉他，
1: 那个是被剪的片段吗？
0: 对，那个是回去了，他当时是本身有写信然后要告诉他的，然后呢也是经过他自己的犹豫之后就觉得，哎呀，
1: 不要在心里说
0: 这个，对，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包括有时候删减版是他特意回到了他们的家乡想告诉他，然后看到他们要办喜事也犹豫了，二次犹豫都没有告诉他，所以选择把这个秘密一直以木生的口吻在写信嘛，这也是他自己内心斟酌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对吧？犹豫，哇，一个犹豫就可以衍生出这么多哈。
1: 更多的我觉得是他内心里面的翻江倒海，
0: 对，那种挣扎跟纠结。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网友说到的就是说

0: 阿嬷的那个犹豫，可能这犹豫这个词放这里不是那么精准啊，个人觉得啊，就他得知木生其实早已经不在世，然后他其实内心
1: 当时他是有想这句话，
0: 他才会反应过来，哦，原来一直是在南枝在接济他们家里面，
1: 对对，
0: 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但完全不。可能犹豫没有那么精准啊，放在这个地方，个人觉得没那么精准。
1: 一个
0: 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没有看这部。
1: 你没看，你跟我聊这么多啊？
0: 我
1: 大概也是看了片段了。
0: 通过短视频的所有的碎片化的一些视频，把它集合在一起，
1: 可以去看了。等等，六月他是密钥到6月30号嘛？一定要再去支持一下。
0: 我一定会在 daylight 的之前吧
1: 再看一下。对，我也打算再去看第二遍哈。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我们2026广东高考全国一卷的这个作文题目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然后可以展开来详细说一说哈。依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留言。那同样的，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路况分享。稍后在8点之后哈，套播之后呢，我们会跟顺德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配音。那各位车友有关于顺德的任何问题，也可以提前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我们稍后呢会和顺德的主持人进行互动。
2: FM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别以为车窗抛团纸巾是小事。